0: 有一点看他了，回答
1: 什
0: 么叫麻烦的人家你拉你
1: 拉我就忙该是的你拉我不拉
0: 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我不拉